0: 阳，
1: 我是银子，也欢迎大家追根究底啊，这个想去的城市温度如何，情况如何，也请全国的听友们来互相帮助一下。十里顾清欢说了，早上好，星期五我们一家四口要从广州自驾游出发了，潮州、漳州、龙岩、梅州，每个地方待两天，你觉得他这个计划如何？
0: 还不错啊，其实这几个地方的美食都还挺多的，而且温差又不至于特别大，我觉得应该舒适度还可以
1: 啊，但是有点赶呀，每个地方两天，所以要把所有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计划都做好。
0: 哎，不一定啊，我觉得啊，两天一个小城市，待两天差不多，
1: 就是很
0: 吃一吃，咱们溜达溜达，咱们不一定要去景点去打卡，这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旅行方式，
1: 松弛感的方式哈。
0: 对，打卡不流行了啊。
1: 好的，
0: 继续来听我的麦克风。

0: 韦伯的《我的麦克风》。金龙鱼采用的倒五六步鲜米清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鱼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季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哎，怎么样？这个今天大家听了节目，有没有对旅行有一些新的想法？
1: 就是、
0: 和灵感。
1: 一说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哈、啊，很多人都留言来提问，比如说我们的贺威宁说了，最近葫芦岛的天气怎么样啊？有没有当地的朋友来说说？来吧，辽宁葫芦岛那一片的朋友也欢迎留言哈。
0: 哎，
1: 他想去旅行。
0: 熊孩子妈说，每天都是36摄氏度左右的亳州，羡慕凉快的地方，我们这是真的很热。
1: 所以安徽亳州现在看出来了，非常热哈。
0: 啊、喜欢晒背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好，我们下面听到这位啊，这一组。Adam Young 他的这个 Owl City 为什么会总给大家带来一种清凉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在这样的季节听很合适哈。
0: 对，他们的编曲当中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他们会用一些明亮的通透的高频的合成器，然后呢低频会相对来说少一些，而且混响非常的克制，还有留白。另外他们当中经常唱到大自然的元素，比如说这首是唱流星，还有唱白云的蓝天、所以你听起来就是会有一种清凉秋高气爽的感觉。
1: 来，我们就感受一下在夏日里暑热之际的这份清爽。
0: LCD 的 Shooting Star。

昌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让您聆听动听无极。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啊！看看大家的留言，537说了，连续高温20天的成都已经降到26-27度了，要玩的赶紧来。
0: 哎，其实成都夏天的这个高温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啊。但是它据说这两天还行。
1: 对，要玩的赶紧啊，所以也没有那么多考虑的时间，可能过两天温度又上去了。
0: 哎，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去九寨沟，那你差不多有成都的朋友给你介绍这件事，你也可以去准备准备。九寨沟应该比城里面还要再低那么2-3度。
1: 哎，也还不错哈。
0: 啊，
1: 霍达赛克说18度的昆明，下过雨的早晨，穿外套还冷。近期来昆明的，带点厚衣服，还有。

0: 场景是我经常用的，就是健身的时候，你也经常会把自己的衣物啊，无论是鞋子的衣物这些都放进去。你别看健身好像每天就去那么练一下，但是你其实要带的东西很多，
1: 包括洗漱的、换洗的哈，挺麻烦的。所以这几款包都非常的实用，大家供你们自己去选择一款合适的哈。而且呢，马上这个假期有很多人，刚刚不说了吗？要出去旅行什么的，这些包都非常的适配。
0: 是的，
1: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去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可以选颜色呀，这个福利特别好啊！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还要269块钱呢，所以今天呢，你赶紧下单，可以免费送哈、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好嘞啊，我们听了“动听优选”的推荐啊，继续来听我们的下面这首歌《爱上你我很快乐》，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好的避暑旅行地，欢迎大家来继续支招。

0: 每次对旅行地点不是特别有想法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听听旅行团乐队的歌啊。
1: 你一听他们的歌，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目的地，你都想出去走一走。
0: 是的啊，当然他们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什么厦门，
1: 自己说很多的作品啊，他们有很多的歌，
0: 就是去了。
1: 有去了，而且是创作于夏天，他们喜欢在夏天去写歌、哎、
0: 你看看，
1: 就这种情绪啊，就会融入到他们的音乐当中啊，就本身就带给我们的那种在盛夏的季节想出去走走的快乐。
0: 哎，可能跟他们的这个家乡有关，他们本来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夏天的感觉。那如果要是比如说一个北方的音乐人，很多人都喜欢写冬天，你发现了没有？因为北方冬天可能祭点会更多一点。
1: 对，冬天对于北方来说是一种特色、哎、而且呢时间又很久。嗯，
0: 对，如果冬天不知道向哪儿旅游呢，听听北方的创作歌手的歌啊。南方的创作歌手，比如说旅行团乐队的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听听，给你找找灵感啊。
1: 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位映雪说了，欢迎大家来攀枝花旅游，实现水果自由。
0: 哇哦，我真的很想去一个水果特别多而且不贵的地方
1: 啊、哦！
0: 不知道攀枝花是不是有能够实现我的愿望呢？
1: 就好像你能吃多少似的。
0: 那咱们吃的不多，但是呢，咱们也得
1: 每样都尝尝。
0: 少，对，少花、啊，但是多吃几样。
1: 好，芳芳最爱说来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吧。最近这段时间凉爽宜人，又是一个不需要空调的城市。
0: 哎，那、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西宁应该是非常凉快的、啊、
1: 是的。知傲说了，云南曲靖现在只有18度，还有点冷，穿上了薄外套，
0: 比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空调还冷啊。
1: 是的。我们的童啊说，哎，今天这个动听优选的这个包加帽子的组合太哇塞了，容我好好选一选。刚刚还有人说喜欢帽子，顺便带个包吧。
0: 啊，
1: 就有人为了帽子而去的。
0: 对对对，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主打的就是帽子啊，棒球衫比较多一点点。
1: 对，所以今天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还要269元，今天呢是免费送的。你要买包就可以送帽子。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些货源呢都是集中采购回来的。那这个 MLB 的包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几乎都是1000左右。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棒球帽一顶，可选颜色、嗯、也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关注一下。
0: 对，大家去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一下它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款式很多嘛，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喜好。
1: 是的。
0: 好，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三。哎，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心情如何啊？
1: 我估计跟着我们的节目一直走下来，从7点开始到现在，听了这么多歌，聊着很避暑的话题，大家的心情一定会轻松一些了，所以也给早起的能量充好电了。
0: 对，已经飞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周末不如咱们就今天开始计划一下啊。
1: 好，
0: 继续来听歌500的这首答案，看看你在周末到来之前会不会有旅行目的地的答案。

0: 新大米。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青春一
4: 句，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2: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照顾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小朋友。

0: 春小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阿本啊，刚留言，他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话说广告切回节目那段过桥 Music Radio 的专业名字叫啥？在云听能搜到所有版本吗？那段过桥，他这个过桥
0: 叫 Jingle
1: J-I-N-G-L-E
0: Jingle。
1: 对，就像一个小片花一样哈，一个过桥。
0: 你说这过桥也挺专业的，
1: 非常精准啊。
0: 来，这位YTW
1: 选择啊，草原天路、内蒙古都可以去一去。
0: 哎，大草原这一段时间应该是蛮凉快的。
1: 是的，还有五台山啊，推荐五台山，说可以避暑，山上格外凉快啊，林间清风不断，是夏日散心的好地方。
0: 以及推荐甘肃定西，说避暑胜地，美食多多，看多多呀。
1: 对，定西，哎，这个名字今天也是第一次出现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

0: 爱的钢琴手伍思凯的歌啊，他的 BPM 非常高，噔噔噔噔，但是很清凉，因为他是在钢琴来打节奏。
1: 是的，也很适合早间啊，我们一起律动起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动听优选，今天这个非常划算的福利好物啊，买包还送你帽子，而且刚刚我看了那个帽子就是小 logo 的巨经典款，哎，非常的百搭时尚的一个款式啊，可以说是可以人手一顶的这种帽子。今天呢是买包就免费送，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关注啊，推荐的这款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都是经典款，有横版托特包，如果日常要带电脑啊 iPad 或者装东西比较多啊，甚至是妈咪包用这款都合适、嗯、另外还有20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追求慵懒呀、法式风格的女生可以看过来，还有黑色浅灰两色都很百搭，第三款是波士顿包，通勤约会一只就搞定，黑色米色都是经典耐看的颜色，最后这款呢是斜 logo 的托特包，奶油色很温柔，黑色又很酷飒，日常轻装出街的首选，今天只要290。
0: 哎，好，我们下面听到这位歌手呢，前一段时间好像看的新闻又在广州开演唱会了、嗯、因为你知道吗，多年前可能快10年前了，有一次我去广州玩的时候，我就走着走着、哦、我听到外面特别特别大的声音，它是体育场、
1: 哦、
0: 但是我在场外啊，它是个体育馆你知道吗，就是顶棚都是罩住的、嗯、但是在场外依然能够听到它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
1: 而且他的演唱会的现场感非常的松弛，
0: 非常松弛，
1: 他也特别会开玩笑，然后把这个现场的气氛活跃得很好，又把这个氛围和自己的歌完美的结合。
0: 早年有 pop 的经验嘛，这一类女歌手她现场一般都不会差。
1: 是的，
0: 那我们当时去到这个场馆外听到传出来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她在广州的最新的演出，不知道开没开完，广州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黄小虎、嗯、来听这首一定是他。

0: 李玟，你是我的 Superman。
1: 对，好久未听友说喜欢这首歌 Superman 当中的那段 rap。
0: 哎，对，中间的 rap、而且我还记得当年这段这个舞蹈也是特别精彩啊。以及怕鼠的猫说，周五是 JJ 林俊杰，那我准时7点要出门了
1: 啊。欢迎你准时出门、
0: 你6点出门也行啊。开到

0: 半就开始播，要从第一首开始听，因为每一首都经典啊。
1: 本周五听他的歌专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听见林俊杰的专场啊。
0: 也在这边预告一下，星期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林俊杰首首经典，我们优中选优的歌，因为他歌太多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次选到的一定都是你会唱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鹿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好了，这个小时感谢大家陪伴，我们马上要听到结束曲，来自吴建豪的这一首《身体会唱歌》。比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暑热的天气情况之下去哪里。
2: 我在做轻轻划过我的骨头，有点没在暴走。当我的心砰砰乱跳，就连一座夜总统的全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原子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Sound of My Days 啊，最近他也在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啊，好像刚刚过去这一周的成绩还蛮不错的啊，虽然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当中他的排名有上有下，

0: 无极限正在直播星期三的早上，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啊，也欢迎大家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继续留言。今天早上说到了这么多的避暑凉快的地方啊，也很感谢大家没得及去看一看、走一走。
0: 是的，其实我们平时看这个气象台的预报，它其实不是实时刷新，所以我们每个地方都有现场的朋友给我们提供实时反馈，这是非常珍贵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暑热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啊。
1: 是的，那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寻找这份清凉，也在好歌的陪伴下祝愿各位星期三好心情。
0: 梁静茹这首《直觉》。

0: 梁静茹这首歌直觉，不知道你直觉里面梁静茹的声音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1: 是的，听这首歌其实你能感受到变化。你还记得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吗？
0: 一夜长大。
1: 那
0: 个时候梁静茹的那个时候的声音绝对跟她后面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从这首歌你就能听出来，这首歌当时是就在一夜长大当中收录，也是原版的首发，而且你能听得到那个时候梁静茹的声音是很青涩的、清甜的，和后期我们感受到的那份成熟，包括
0: 那个时候好像更有一层柔光滤镜，我们摄影的那个地方叫做黑柔滤镜 它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复古的闪光感。
1: 对，所以刚刚那首《直觉》后期也收录在了他2010年重新收录了一次，在他情歌没有告诉你那张唱片。
0: 而下面这位呢，他自始至终都是保持一个常青树的感觉，
1: 包括一直到现在啊。
0: 你看这是最近的歌，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当年的小齐。

0: 歌是最近两年的新作，但是你听这个质感是跟以前非常统一的啊。哎，常来，
1: 而且他宝到那一场，就是你在进场找位置的时候，灯还没有暗下来，对他，然后乐队啊什么都没有上台的时候，他在大屏幕上放着自己拍的一些视频，然后放的就是这首歌，不断的循环当中。
0: 我觉得他那轮巡演之前，可能这首歌就是拿这个主题曲的规格来制作，所以制作还蛮精良的、啊、
1: 对，制作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哈，在。

0: 演唱会上来给大家展示。
1: 好嘞，我们来继续预告一下，这周五很多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打算起早来听星期五的 JJ 林俊杰的专场。
0: 是的，
1: 七点开始，不要来晚啊！第一首就是第一首歌就是非常非常主打的作品，
0: 从开头就已经试了，所以七点钟麻烦大家早起一点哈。
1: 来预热一下 L O V E JJ 林俊杰。
2: Uh-oh, you go.

你好，蔡健雅，女人的说法。我刚才跟大家说伍思凯的那个《爱的钢琴手》，他的这个 BPM 很快，还很清凉。有朋友说伍思凯的这首歌感觉很着急忙慌，怎么感觉更热了呢？你也可以说他有点着急忙慌，但是我觉得他编曲里面钢琴这个声音还是相对于鼓来说更清凉的一个音色啊。有人说想去西安，问说云南人去那边能受得了那边的温度吗？说这几天看天气预报是35摄氏度左右，想去西安的朋友啊，如果在云南凉快惯了的话呢，35摄氏度确实是需要习惯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减少自己在阳光底下在这个外面的行程，可以多一些室内的项目的话也不是不能适应啊。今天早上大家分享了很多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啊适合旅行的清爽度假地，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们来听江美琪的别哭，那明天早上再见吧。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今天呢是7月29号星期三，各位上午好，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开场连续听到两首歌， Popular Lady 的你说，他以这首来自他刚刚拿了冠军，算是一个一鸣惊人的状态。然后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前辈来为他站台助力，其中呢像张宇啊，像林志炫啊等等等等，都说他的歌声，他的整个的 vocal 一出来就是那种能够牢牢的把人抓住的嗓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歌叫做《做你的一半》。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

这首歌是2009年杨坤发行的《空城》。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还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争议，因为它整个的旋律，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包括我都会以为是在翻唱 OneRepublic 2007年的那首《Apologize》。而这个争议呢，随着这个当时杨坤的唱片公司，也就是华谊音乐，明确出面来否认这是一首原创的歌曲，只是在副歌的头两句的部分，是你刚才像哒哒哒哒哒哒 ，Apologize 会有相似的、相同的这个旋律走向以及情绪等等等等。后来呢，也是很多的这个专业的音乐者、音乐人士，然后进行了一个长达据说是8小节的完全的拼接，最后给出的一个官方说法是，这首歌确实不存在，比如说翻唱，或者说是不符合采样等等等等，就是一首原创歌曲。而刚好在副歌的头两句的部分呢，会让你听到相似的感觉而已。10:51，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

0: 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Easy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首歌当前奏的采样，那个打铃在操场上的喇叭里面响起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梦回应该是小学，因为到了初中和高中你甚至也假了，下小黑说放假了，梦回初中，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喜欢这首歌了。说到陶喆的作品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而你现在听到的飞机场的10:30呢，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所以呢很多人把这张专辑也视为是他的最开始跟大家相认识的第一首经典。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陶喆在自己的某一次演唱会上面说有一首歌他其实是有遗憾，是不满意的，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呢，他会把这首歌重新的来写一写，那竟然就是这首飞机场的10:30。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蚂蚁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周董的一路向北。11: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7月29号星期三，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的代班时间。

说到一路向北呢，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周杰伦的歌，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他什么时候响起，或者说他维持的时间有多长。这不单单是演唱会，或者说你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老是去坐他开的车，而且每次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短则两三个小时。然后这位男士车上的就一直滚动播放周杰伦，长达五六个小时一直滚动播放，让我又惊喜又惊讶，到最后就说我们能不能听点别的。但是就像刚才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

你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星之门，存在感假意识，把贵的愚动蠢蠢，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平稳。

22:04，各位好，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魏野的代班时间，希望各位午餐好胃口。7月29号星期三，从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是来自 Jeff 孔令奇的歌《老派恋情》，在多年之前呢，也是让他一举拿下了这个制作人类的奖项。在那一年呢，他也打败了非常非常多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因为整张专辑是由他本人悬浮记忆来进行一个制作的主题，来听一下《老派恋》。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那未尝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青春不在，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

这个旋律是来自宫格的歌，叫做《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非常腼腆，但是也是很有才华的音乐人。12:5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我的代班时间时刻一定在你的成长时间过程当中响起过的旋律。不要忘了，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周笔畅的这首歌叫做《风》，我们下小时见。

0: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喂，我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本小时呢，你将会听到一个小时经典的音乐歌曲。今天在这个小时，我们刚才有听到 Taylor Swift， 听到 Kings of Leon 等等等等非常经典的声音。那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At My Worst。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纸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有朋友提示，高敏同学的歌单每天都有 Bruno Mars， 真的吗？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叫做 Leave the door open， 保持开放态度，或者说留有余地。现在是1:4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音乐下午茶，这个小时呢，听到1小时整的欧西音乐的歌单，今晚 Only Wanna Be With You。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One Plus One， 也来自 Sia 一加一。现在是中午的1:54，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魏野的代班时间暂时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下午的节目时间呢是由赵宇同学，然后给大家带来继续更多的音乐。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Lana Del Rey 的声音，打雷姐。啊 ，Lana Del Rey， 今天呢是星期三，明天开始将会回到魏野的正常节目时间，也就是晚上的7点，中国套排行榜一直到12点。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魏野，我们明天见。

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起浪花，拍到深夜的海岸，想跟你分享我如何神经了百战。我没有钱，但我有颗真心来买单，而你的爱是我摆脱困境的财。

Passaway 的一首 Hometown。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下午两点到七点，我们一起来听歌聊天。这首歌来自于佳玉，一首对的人。

金海心 I wanna be with you。14:2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两首歌全都是庆余年第二季当中的歌曲，一首来自李健，一首来

自周深。李健这首歌叫做《有生之年》，周深叫做《借过一下》。这个下午，北京闷热闷热的啊，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现在天气怎么样？其实夏天考验人的身体，更考验人的心境。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可能平时你不会让你着急的一些事情，在这个季节、温度、体感的催化下，然后你就让你的火气会更大。有时候受点委屈啊，或者说有点什么纠结的事情啊，特别容易在这样的这个气氛之下把它扩大化。所以我觉得共勉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一首小美好，自己找一首小美好听，然后多看看手中有的，多看看自己获得的一些幸福。先来听李健吧，李健的声音确实包括周深的声音都有那种解暑降温功效，一首《有生之年》。

0: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1: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觉得盛夏听
1: 云朵在天上移动，缓慢移动的那个感觉，如果恰好你这个下午没事儿的话，闲来无事去发发呆，喝杯茶，跟自己去相处一段时间，应该是挺惬意的一种感受。不管是回忆还是沉浸在当下放空，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体验。这首歌来自沙宝亮，又回首。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无数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你此刻在做什么呢？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陈小思，我们的课代表，然后树上织毛衣大鹅呀 ，CA 帅气的东仔，然后尾号 LO 无夜不登楼，欢迎大家。路上的我们来自后弦。

就都转向你的家，一路都在找，却想不出还能说什么，光线的可怕。

0: 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太热了，
3: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4: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前方

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耐，哦，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

0: new tracks
1: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 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 your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3: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4: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3: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Shooting Texas。
5: She's from

歌手 Alex Wong 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九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

0: Number five.
1: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 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意义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选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are you saying?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 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for Tat。

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0: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活。

分马上分享的是对唱情歌当中我个人保留的一首曲目，然后也是珍藏多年的一首歌。听到它的前奏就觉得有一种叫什么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感觉。片片枫叶情，来自张智霖、郑秋莹。

昨天听林小培的心动，然后今天听到他的那又如何，都是当年特别喜欢的两首歌。嗯，今天聊聊这个你第一个网名，网名是什么，而且还

唤起回忆的一个话题，可以在语音听留言给我。谢明说，我第一个网名是龙卷风

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卖也是要269元，今天是免费送，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陈大。

下班路上遇到的这阵风是真的风，感受到了风里的快乐。这位朋友是四月暖暖，他说在下班路上啊，骑上我的小毛驴，我的长款防晒衣飘起来，好像大大的翅膀。听着音乐之声，好像也体会到了御风而行的感觉啊！哈哈，下班快乐，感受到了这个下班的小确幸啊！祝愿你每天下班都能这样御风而行，享受这份

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邓小巧的《无时无刻》。19:52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这首歌，带你欣赏到的是周华健他的全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谜》，谜题的谜。哎，听到了西塔琴的音色一出来啊，感觉一下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迷幻世界当中。周华健曾经说自己想

听到这是来自品冠自己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啊。哎，所以电波前网络前的你，你觉得自己的快乐来源更偏向像王菲刚刚唱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啊这种连接型的，还是属于自给自足这一型的？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跟朋友在一起才能嗨起来的人，还是说一个人待着也可以满血复活呢？也欢迎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站个队啊，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看到的就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啊。此时回家的这首歌就很有意思了，他把孤独当成了一件工具，一种资源啊，而不是一种需要摆脱的状态。这可以呢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张可以做的事情的清单。

新啊再就业男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不保证明天怎么样，但是至少当下的此刻是真实的快乐。

0: 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诗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之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晚上9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再往。

场深情的告白。王若琳翻唱陶喆《爱很简单》这首歌，变成了英文版 I Love You。这个版本当中融入了更多的爵士蓝调元素啊，听上去非常的慵懒，有甜蜜的定格吧。王 OK 带来的这首歌，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

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好想永远永远都这样的快乐瞬间？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琼英，他说昨天第一次感受到了雨天里的水上乐园，快乐的程度一点都不比大晴天的少，不会被晒得很惨，排队的人也不多。哎，这个是重点对不对？他说我把热门项目都刷了一遍，晚上又接着看大马戏，今天又看了小动物们，坐了两天大小孩，嗨森嗨森，这个嗨森嗨森，我感觉你都已经这个嘴角咧到了耳根了啊！雨上的，雨天的水上乐园哈，哎，这个真的是。

听这首歌曲会发现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声音设计，一边声道的声音是理性的冷静的，然后另外一边的声音它是毫无保留的在释放情绪啊，一体两面。谢震廷这首歌叫《灯光》，做太阳有点逞强，那不如就做那个温温柔柔的灯光好了。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分享啊，苗苗他说早上去逛的是那个青岛的早市哈、啊，就人真的巨多，回来跟蒸了桑拿一样啊，好不夸张啊，31摄氏度跟无锡的38摄氏度一样，不一样的显得高，但是呢走出去就是觉得是在蒸笼里面溜达啊。哎，你还去了早市啊，挺好的，说明我觉得你逛的是挺深入挺地道的啊，就是去早市看一看呢就可以解锁就是本地朋友的啊，就本地人的那种真实的啊限定的体验吧，就是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真实的生活。还有 One Day 他说夜跑3公里比5公里还暴汗，果然中伏威力大啊，我觉得你的还是挺明智的，你选择的是夜跑对吧，不是白天跑。夜跑嘛虽然也很累暴汗，但是呢顺便看星星啊听听蝉鸣啊，白天跑感觉中伏这个天就跟铁板烧自己一样感觉你这个是低强

0: 非常华丽浪漫的电子音色，有一种电器之美，非常的迷幻唯美。
1: 潮湿的香气，
0: 而耳边迎来的这首歌也是带着清清凉凉的电子的音效，他唱的是节气白露，但其实本质也是在讲述一个关于等待和记忆的事。那个人走了，你留不住，但是你选择一直记着。白露这首歌来自 Hush。

样都能做到能量补给，是吧？哎呀，真的，其实我尤其是感慨于你说你对于广播的这份记录和热爱啊，当成了你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很感谢你的这一份认真，也祝愿你呢拥有更多的高光时刻，当然也拥有更多更多就一个人也很踏实的这样的美好的夜晚。来自许静韵这首歌《K 歌之王》。

信这首歌最佳损友，并可以帮你伸出一个橄榄枝。严明熙自己也说，觉得这首歌非常有童话的感觉啊，比较的甜蜜，也很有人情味儿啊。这首歌《好想约你》。

里牙，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样。22:3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看到微博上心在梦就会在，他说呢这两天刷到了梁博的非常的直给，就有一种很笃定的劲儿哈。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梁博的歌吧，这是他的精气神专辑当中叫听你说的一首歌曲，然后里面有一段歌词，有个人在阳光下播种，万里良田为美梦，种下爱驱散乌云和痛。这首歌的这一句，其实梁博并没有在写自己和身边人，而写的是袁隆平院士啊，千分之一也敢做。袁隆平团队在杂交水稻研究过程当中，面对极低的自然杂交率，仍然坚持探索的历程。
1: 你有一点点的，
0: 所以呢，这首歌写的是那些在默默耕耘的人吧，那些在阳光下播种的人。你可以认为梁博在对重要的人说，又或他也在对自己。

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

好的夜，22: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万里君同在云听互动直播间说，终于在疲惫当中结束了过山车一般的一天，晚安好梦。起起伏伏，转来转去，偶尔失重，偶尔尖叫的一天是吗？最重要的是现在平安到站了啊！你说这首歌是不是来的刚刚好？欧阳靖带来的过山车，不是让你在低谷里面叹气啊，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在急速的旋转当中依然找到自己的节奏，把每一次俯冲都当成飞翔。这首歌过山车。

生这一趟过山车，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选择坐不坐哈、也没办法选择轨道，但是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状态和姿态来坐呀。然后欧阳靖选择就是举起他的双手，当然他也会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靖的《过山车》，而且他把英文、普通话、粤语啊三种语言丝滑的融合在了一起啊，非常耐听的《过山车》之后，迎来这是属于蔡健雅的哲思时刻，豁达的看待人生当中的种种。这首歌轮流转。

时间的智慧，有关于事物的自然规律。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梁静茹，慢慢来比较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听到了这首歌之后，你是不是又想起了那个唯美而又有一些凄凉的爱情故事啊？海的女儿，这个故事也曾经拨动着林俊杰的心弦，于是有了刚刚的这样的一首歌《美人鱼》，来自林俊杰，开启了我们今天晚上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卓然，《老人与海》。

泳儿和海明威的再遇合唱版，也是泳儿和海明威在时隔十多年之后的一个再度合作。我们听到泳儿其实在他自己的说唱的部分也是展现了非常独特的风格，而且用女主的视角又重新诠释了这首歌，好像让原本的故事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立体了，就是保留了这首歌曲原本的韵味，然后又展现了当下的这种音乐的时代特色啊。杨世宏。

16分，你正在锁定王婉之带来的《爱与奇异果》，这是曾素树，这首歌叫《我有》。

你有多久没有漫无目的的走一走了？这首歌里面唱的不是那种赶路啊，按照田毅自己的说法呢，就是夜间大出逃，是一次闲逛。有没有过那种不为任何目的的走在街上啊？走着走着发现，哎，街灯原来这么好看呀、啊！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田毅带来的《夜晚的倒叙》。感觉这个小节的歌曲都是有一种非常温暖、安全、包裹感的氛围。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王耀扬，他作词、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对，一个人就全包了哈。太阳照耀。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王耀扬，对于他来说，四月是一个群星陨落的这样一个月份。你会想到哪些在四月离开我们的人呢？这首歌当中也是藏着很深的思念。铺成着告别，你是四月落的雨，来自王耀扬。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林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

0: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他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他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1: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

胜熙的这首翻唱歌曲 Stay With Me。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幸福的失眠，即将迎来的这首歌啊，其实在表达的就是那种总是不安，担心自己不够好，然后害怕一份幸福会像潮水一样退去啊，因为心里装着一个人，连辗转反侧都变成了甜蜜的负担。范玮琪，全世

0: 全世界失眠，陈奕迅的原唱啊。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范范的翻唱版本。希望今天晚上的最后这一小节的歌曲可以给你带去一个温柔的拥抱。如果今天晚上真的也失眠了，那希望也是幸福的。时间来到了23:56，今天晚上今宵夜未眠，最后迎来的是光良，这首歌叫《我等你》。周五下午的2点，我依然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等着你，跟我一起来听歌。再次感谢所有在网络前、电波前陪伴直播，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那今天晚上5个小时的卓安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周五下午的2点到傍晚7点，我们再会喽。然后这一周呢，周六、周日。同样啊，在下午时光2点到7点，我也依然出现在这里陪你听歌。
1: 我眼中的泪没掉过。
0: 好啦，晚安。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1: 各位早安，我是孙杨。
0: 看看我们水里的猫说了，去年三月有一次周五出差，出差地离沙县小吃的沙县只有半小时的高铁，于是周六一早果断去乘高铁去沙县吃了个正宗的沙县小吃，才知道正宗的沙县小吃从未走出沙县。
1: 哎呦，看到我们很多朋友说 啊沙县小吃我们城市也有啊。
0: 对啊，我们城市也有啊、
1: 哎、但是其实啊，你看人家说的，说沙县小吃其实他在尝试过之后才发现从未走出过沙县，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各自城市的沙县小吃呢可能跟
0: 都不正宗
1: 的沙县小吃还是有些区别的
0: 啊你看这就算是一种轻旅行吧，说走就走，本来在计划之外，
1: 对，
0: 就是为了吃这一口。
1: 对，他也是找到了这次旅行的意义，就是真的发现了沙县小吃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0: 特别好哈。所以你经历过哪样的很愉快的与众不同的轻旅行，也欢迎通过云听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啊。
1: 对，就是那种可能时间不长但是你会觉得很舒心很有收获的旅行。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0: 俊的阴天快乐，我希望大家阴天晴天下雨都很快乐啊，
1: 都能有一份听音乐的这份闲适的好心情啊。看看我们的暮云人说了，儿子说想去泰山上看神仙，周五晚上订高铁，周六就去爬泰山了，爬完下来吃了山东炒鸡，然后在高铁回天津，
0: 体力不错啊。
1: 对，这是儿子突然想，人家就突然做了。其实这种轻旅行怎么说呢，就是摆脱预设，拥抱意外的惊喜，那份快乐。
0: 对，这种预设肯定比你事先想好做好攻略的